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提供五路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咱们节目拜三啦，哼，刚阮是真烧热的天气，今仔日呢，敢那比昨个较烧热，有一寡所在吼，36度以上啦，吼，啊，明仔载拜四，明仔载讲哦，这个水气会增加，吼，拜五呢都有一个低气压，吼，啊是讲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影响。各地呢有落雨的机会，中部以北的山区得渐落雨，而且吼讲是吼即大雨啦吼。啊，后礼拜呢啊，佫有风面哦。后礼拜、规礼拜吼，看起来拢是即个风面伫遮啦啊。后礼拜还袂到中，还袂到五月节吼，爱佫后礼拜到五月节啊。后礼拜因为方便的关系，所以呢，落雨机会较悬啊，雨势较明显，气温嘛小可降落来啊。啊，中央气象署讲哦，今仔日呢是好天的天气啊，中昼过了后看卖啦，山区啊落雨的机会较大啦，啊嘛爱注意吼，即个炎热的天气的形态啊，真炎热，明仔载吼雨水较侪一点嘛。哦，所以呢，明仔载会较凉一点啊啦。不过呢，那是讲迄大雨吼，咱都爱注意。啊，气象署有资料吼，啊，气象署是引用外国的资料讲吼，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发布上。

王星的仪器，吼，讲来这个圣婴现象，今年的六月到八月之间来发生率，吼，来发生啦，哦，来这个诶几率高达80%，强度会当达到吼中等以上啊，啊，这是哦全世界性的哦，哦，这为什么讲有诶圣婴现象诶，都是讲哦在太平洋哦。当兵这边的当太平洋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在赤道哦，这样呢，这个海面上的温度上升，使得吼全球全地球啊，风向、气压、个落雨吼，诶，这个形态拢改变，而且圣婴现象吼，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哦，咱台湾哈是的。西太平洋，但是当太平洋即大家的海面上啊，气温上升，小风哦，会向哦，即个全地球安尼来西叮当，所以讲对影响着风向，影响着气压，影响着落雨哦。啊，有科学家讲哦，即可能是啊，即世纪上强的即个对流的天气啦，哈，因为即种有。几个连带关系哦，气温烧吼，就是讲较高温的温度，而烧风是按冷风那边啊过去，所以带动几个吼，这个气场、气场、地球的气场哦的变化，这地球是一个吼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星球吼，啊，地球吼，你那讲哦讲看一寡资料啊，还是后摆。未来有机会，你去外太空，哦，你来看，迄个外太空看吼，你会看到足侪诶，这个星球啊，星球都是咱咧讲的外星人呐、啊，因住的所在啊。但是，咱以咱家己的角度来讲啊，唔是住咧地球，就是外星啊，就是外星人啊。啊，你啊在外太空哦，你看，爱足悬的所在啦，哦，唔是咱坐飞零机迄个管道，迄、那个管道啊看未到，啊无法度。看着整个的宇宙哈，啊，你在外太空哦，看这个宇宙，你看着地球，哦，看着地球啊，地球是一粒哪似的球？为什么是哪似的？因为顶面哦有足侪水啊，现在水为什么会黏在球顶面呢？因为有地心引力啊，为什么有地心引力？就是地球的内底吼有啊磁铁。所以这个构造吼，这是造物者的福祉啊！吼，你讲，这就是形成大自然形成地球啊，地球的环境哦，适合哦人类啊，人类都住伫遮。啊，唔，刚才你讲外星人哦，因为外星人吼，因住伫啊另外一个星球啊，啊，是不是有外星人？大家拢无确定啊，有诶讲有，有诶讲无啊，这秘密档案。啊，这个圣婴现象哈，会加大哈，加大陆面啊，这是地面上，啊，个海洋哦，这个烧风诶，这个循环呐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有啊热浪风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海水哈，趁烧风起来，烧气起来，啊，海水的烧气咧向地面啊，所以整个规个地面哦，陆地就是咱人住的所在，都烧红红啊，哈、哦，这就叫做圣婴现象，哈、哦。再加上，即卖呢，哈、啊，本来地球环境啊，气温哦，温度都真高，再加上这个外来哦，这圣婴现象，所以呢。整个吼地球呢，就安尼烧红红，啊，那是讲吼各地啊，各有其他的原因啊，譬如讲哦，拢无树叶渣哦，啊，是讲在烧物件，买造成哦，迄、那个所在哦，陆地诶气温上升，安尼热上加热，火上加火哦。啊！以前讲今年六月到八月是全地球哦，大部分的所在拢烧红红啦，拢就气温哦，温度拢比平常时哦，搁较高温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咱人的感觉就是好热，然后啊，不是干呐，咱台湾即大家感觉很热哦，非洲啦，东南亚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来
中美洲啊，哦，挖井的赤道遐所在呢，用很热很热很热呢，哦，落雨又无够，所以造成枯花啊，人无。

是诶强降雨哦，对流强降雨，这气象专家提醒讲，吼，伫农业、伫水诶资源管理，还有公共卫生这部分，拢爱做准备，拢爱做准备啊。继续，咱过来安排歌曲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尖阿文唱的《精灵目屎》。
1: 咱即马有足侪长辈吼，是咧家己在厝诶，吼家己在独居独居哦，还囡仔大细啊，然后拢哦搬出去外口住，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因为啊这个孙啊啦，囡仔爱读册的关系啦，吼啊嘛有可能是长辈啊想要家己较清静啊，所以咧家己住。啊，那是讲吼，咱咧社区啊，有诶长辈是家己住的啦，哦，这咱目前的政府是无列管，哦，无得列管哦，就是讲。

厝边头尾，但是大家互相吼、哦、互相照顾。啊，这个里长遐可能知影啦，因为里长遐有吼、哦、每一里啊，以及里内底诶民众诶资料吼、哦，但是迄是爱保密的啊、哦。啊，里长呢，伊可能知影伊啊，但是有一寡较顶尖诶里长啊，伊可能会去关心一下啊、哦，因为。啊，照诶户口诶资料来看，啊，无一定啦，有诶无报户口，但是呢，内底咧厝内底吼住甲满满，嘛有可能，啊嘛有可能是咧厝诶内底吼户口啊足侪人，但是咧都干阿一个吼、长辈伫住，即嘛拢有可能诶啦，因为咱民主国家吼，即咱有哦。迁徙自由，就是咱有抓叮当，有爱搬厝哦，住外口诶自由。那是讲吼，咱厝边啊，互相小代注意者哈，关心一下啊。哎，咱像伊安厝的这都有啊哈，这伊安的妈妈都会去公园啊，哈，啊去公园去运动啊，都是在厝边啊，厝边吼，这里、個、多一个阿姨啊，多一个先生啊，多一个大哥啊，我久无出来啊，哎奇怪，啊现阿姨啊，哦拢会啊。问啊，拢会问啊，某某人、某某太太啊，那遮久无出来啊，哦，啊，甚至讲哦，会来厝诶，啊，因为有一阵啊，伊安尼妈妈，就是啊，受伤伫厝诶啊，啊，都有阿姨哦来厝诶，你点名讲啊，某某人啊，你那遮久无落去老家，无去公园啊，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在担心，有担心要独居诶长辈啊，拢无联络袂着哈，啊，你想要去来关心一下啊、哦？你也当心你电邻看嘛，看有人有在厝诶无啦哈、哦？啊来过来就是去打里长哦，来问一下哦，讲某某人诶，敢若几啊天啊无在厝诶啊，哦，无看到伊诶人啦，啊因到电话拢光光啦，啊你电邻啊拢无人开门啦，哦、啊里长会判断，里长判断哈、哦，啊然后呢啊里长会啊。叫警察来陪伴啊，来陪伴啊！真正呢有需要吼，大家问吼，大伊个这锁匙叫人来开锁啊！啊，那开锁开未开的人，铁门的大伊吼，提起来吼，大伊拆开。嘿，有诶铁门安尼扭者拆开，啊那袂当的就大伊锯掉哦，锯啊！啊来找人，因为吼、哦、社会新闻啊，嘛有真济啊，定看到啦吼，安尼。独居的长辈啊，在厝内跋倒吼，趴在涂骹吼啊，爬未起来，画天画地拢无啊，吼啊，那啊个意识较清楚的咧，啊个拍地板吼，制造一挂声音，引起着厝边的注意，这嘛是啊一个方式。啊，那是讲昏去啊，吼啊是讲受伤啊，这个那无人知影，啊无人去救，啊就伫啊。真正是阿个等吼，等登去厝诶，啊，登去伫天顶啦吼。所以呢，咱也是讲厝诶吼，厝诶啊，咱厝边啦，咱厝边，咱即马讲是咱厝边吼，咱厝边呢有啊，有诶独居诶长辈啊，恁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因来讲失去联络啊，咱来关心一下啊，来通知里长啊，里长会通知警察。啊，即卖呢，人诶，红道老人基金会嘛建议哦，咱会当加利用哦智慧诶科技诶设备哈，产生智慧型诶监测诶系统哈，智慧诶水电表哈，啊来追踪啊，比如讲几礼拜哦，诶水表电表拢无跳动，哦拢无用水用电，啊就怪怪啊呢哈，啊个有配合着室内有诶紧急诶即个求助诶按钮哈、哦，智慧手表。啊，穿戴式防跌侦测装置啊，这些物件，我即几项，像像智慧手表啦，哈，紧急按钮这种爱个另外装的啦，哈，穿戴式的防跌侦测，嘿嘛，还穿戴式的就是穿在身躯的哈，还是别个身躯的啦，迄种叫穿戴式的啊。啊，个介重要，就是讲哈，人际啊，人际关系啊，平常时啊，都爱哈有稳定的这个社会联系啦，哈，社会联系啊，那么那是拢关在厝，拢无跟人联络，拢无跟人拍招呼，那么唔知有你这个人。

0: 蔡义德甲张荣荣合唱的歌《金咪咪》。
1: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。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，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。啊，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，伊是有粒的。内底有葡萄糖胺，这是一定爱有诶，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， 顶顶哦，真完整的配方。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，1800块食一个月啦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吼会安尼咳咳啊，你会当试看卖啊？在初期哦，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，效果是真明显的，真好的啦。葡萄糖胺啊，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，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，真侪人去美国带回来的物件啊，都是葡萄糖胺。

用人吼去美国摆大灯啊，阿即马唔免，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葡萄糖按伊个使用量吼，一天食四粒，一天食四粒吧，一个月的量1800块，无比人较贵啊。这是啊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。23-7-2855-5，23-7-2855这个电话，感谢你，伊安过来做一段工。

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呐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啦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，不过哦，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。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暑假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的哦，内底是做。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夹开钙，你都来吃吃。哎，软球啊，你来配粉干，啊是讲直接吞。啊，咱的输钙啊，内底有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一安呢输钙啊。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，一罐到980块，吃两个月，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。总共咱啊平常下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，有伫摄取啊，你会当食够较少。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

天气开始炎热哦，听众朋友，等下病毒的疫情吼、哦，愈来愈悬啊！一礼拜都有哦，5000人去看医生啦。这个肠啊病毒吼，这礼拜吼、哦，不是这礼拜，是顶礼拜，5月24号到5月30号、哦，这个门诊啦，还是急诊的人数都5000外的人数啊！吼、哦，所以提醒咱厝内有的囡仔的家长，还是讲咱的囡仔吼，就是送去啊托育中心啊，哦，托育中心嘛是爱注意啊，咱家长吼、哦，这个人卫生习惯啊，哦，啊个。

爱加强，用湿文，用湿文来洗手，用湿文来洗手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玩具啊，啊，除了呢，还得注意啊，用这个这个漂白水。用漂白水哈来清洗，哈来清洗，湿文哦洗手，湿文洗手哦，环境用漂白水来消毒，湿文洗手哦，用湿文洗手较有效啦，用水哈，一般的这个清水洗是无效的，啊注意注意讲囡仔吼，那是爱困，一直咧困，意识不清叫袂醒，活动能无好，脚手无力麻痹哈，啊个叫筋凹吐呼吸急。心跳加速，哦，这都是等下病毒动静啊，动静哦，这已经到动静啊，这不是哈、哦，这感染着等下病毒的初期哦，这已经到动静啊，啊，这阵嘛吼，像越南啊、中国、泰国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香港啊，同款哦，等下病毒的疫情拢压起来呀，拢压起来呀，提醒大家。

听众朋友，咱一天哦，困眠的时间，你可以困偌久？那是迄退休的朋友啊，哦，啊，当免啊，朝九晚五，免去上班，可能都要较自由，要困偌久？好，要困偌久就困偌久啊！什么时阵困，什么时阵起床啊，都是家己自由啦。但是啊，咱上好还是吼，会当就是有一个规律，吼，咱的生活，吼，生活甲别啊乱去，吼，咱的生活，诶，这个生活诶习惯在固定啊，固定吼，安尼你的生活吼较正常啊，啊，真济啊。上班族啊，哈，就是平常时啊，都较无困啊，拜六礼拜休困啊，拢要来补顿啊，哦，啊，这都哦，唔是啊，正常的生活的习性啊，正常的生活习惯啊，这无正常，这无正常啊。人即马有研究讲哦，你那是无正常的生活习惯哦，会加速你身躯的老化。加速老化啦，哦，这上新的研究指出了困眠的时间跟咱身躯老化哦有一点点啊，这个有诶关系，哦，有诶关系，困伤少还是困伤多，拢会有咱身躯的器官啊，哦，那亲像在坐云霄飞车，在坐云霄飞车同款哦，还是加速老化。这个内分泌甲新陈代谢专科的医生讲哦，目前咧世界吼国际啊。这个科学的期刊哦，这个，自然这本期刊啊，上新的研究哦，这本期刊啊，伊的研究就是讲哦，咱人类啦吼，那是困伤少啊，困伤少是外少，就是六点钟久以下哦，安尼呢，引发着急性的生理压力哦，那是吼，六点钟久以下，哦，困无到六点钟久啦，哦，就容易啊引发到吼，这个自律神经呢失去平衡，啊，佮有肾上腺素过度活化，哦，容易和你的免疫细胞异常，引发全身区慢性的发炎，吼，哦，而且慢性的发炎啊，就来佮刷落来吼，就是呢心血管的疾病啦，糖尿病啦。焦虑啦，忧郁的风险都压起来呀，吼！啊，那是困伤济，那是吼超过八点真久，吼！啊，这个超过八点真久呢，就是啊，长睡眠时间，啊，长的困眠时间，吼！啊，困伤久哦，唔是讲困愈久哦，你的精神愈好啦，啊，这嘛，有的辛苦哦，有的这个病变，这个进行来发。

经哦，叫做生理代偿，还是免疫耗竭啊，啊，这诶吼啊，和你的神经系统，还是啊，咱的脂肪的组织哈，和伊呢受到损害，啊，加速到大脑的退化，啊，大脑一退化，啊，就是吼、哦、精神的疾病哦，精神的疾病呀，哦。所以讲，要维持着好的新陈代谢，要让你活家愈来愈健康哦，愈来愈少年哦。这不是讲吼投资的哦保养品来得啦吼。上简单的就是按你睡眠的时间来调整啊。你看，一天睡眠的时间来调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，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哦，这个数字来记的，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，安尼啊，你就会哦，这个。保持健康啦，比较较健康啦，嘛较袂老化。

0: 嗯，那还无人伫遮讲话，喂，嗯，是安怎唔讲话？喂，那还无人伫遮讲话，真正是，那哎呦哎的，哎呦喂。
1: 也可以点体温关，可以点微。
2: 天气真小凉，有人讲哦，热甲拢袂困诶，真正呢，听众朋友啊，热甲拢袂困诶，为什么热甲拢袂困？因为你室内吼要困诶，房间诶温度啊吼，互你袂困诶啦。啊，所以讲诶，你爱调节的温度吼，啊，咱若要改变咱室内温度吼，温度啦吼，你就是啊，开一下冷气，吼，开一下冷气，还有一般大人吼。要上好困的温度哦，在热天的时阵哦，咱室内温度16度到20度，啊，那是中背吼，20度到25度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都爱调整啊，因为真正真湿热哦，歹困，无好困哈，啊，咱咧冷气哈，伊拢有一个温度计，啊，那无哈，你都家己提只温度计哈，一般啊，你嘛爱看个人的。这个体质啦，像就一安吼，都惊寒的人，都袂当用20度，嘛爱有26度、25度、26度，吼、哦、较舒服，吼、哦。你若是热到拢袂困呢，如果像就如果呢，因为今年哦有肾阴现象，然后搁较热，6月到8月的暑假啊这段期间吼、哦，一定会较小热啊。你啊困六伤过热困袂起吼，你可能哈爱、想办法吼，好诶室内。好，诶，温度降落来，哦，较舒服，较好困啊。啊，即卖吼，讲诶，即个科学家吼，已经啊，即个做真侪诶研究显示吼，以前人拢认为讲啊，阿兹海默症啊，主要原因是大脑累积了大量诶类淀粉蛋白，哦，啊去输掉诶大脑诶神经细胞。损害，啊，唔该有阿兹海默症啊，失智症。不过呢，即马上新的研究讲个病毒的感染啊，免疫系统出问题啊，啊，佮有啊，即、這个药物哈，啊是预防下啊，拢有可能会造成哦，即种诶阿兹海默症，就是失智症啊。啊，伊个研究诶重点哦，啊，第一个就是讲阿兹海默症。有可能啊，40岁、50岁就开始啊，唔是70岁、80岁以后才会出现呢啊。第二个就是讲哦，病毒的感染啊，有可能是哦，未来会造成阿兹海默症啊，这咱相信了，因为病毒感染吼，去影响到吼，去伤害到大脑，造成大脑的退化啊，像就嘿。疱疹病毒啊，带状疱疹病毒啊，这种的病毒哈，哦，这个就是咱那个嘞，带状疱疹啊，是疱疹病毒啊，皮抓的病毒啦，哈，皮抓的病毒，藏在身躯内底，一藏都几啊十年啦，啊，所以哦，这有可能藏的大脑家哈，这过来啊，重点就是讲哈，这个预防下。有可能哦，预防下呢，有可能啊，这个造成哈，哦，这个就是讲哦，这预防下的问题啦，哈，造成啊，大脑功能啊，过重哈，啊，个减肥的药啊，嘛有可能哈，啊，这类淀粉蛋白就是咱身躯内底一个一个。成分哈，咱身躯内底一个物件啦哈，无法都代谢掉，啊，无法都代谢掉，累积在大脑哈，啊，大脑都安尼歹去哈，那就是有类淀粉蛋白沉淀啦哈，啊，即马咧，大人讲就是重点来啊哈，就是咱爱预防失智啊，啊，根据了2024年到2025年的一寡实验啊，证实讲吼，你呢啊，就是有强烈的生活方式啊，会当改善失智，会当预防失智啊，譬如讲吼，规律的有氧运动哈，啊，高品质的睡眠哈，啊，个有呢这个社交啊，社交活动哈。饮食的植物性饮食啊，加植物性的饮食啊，在对预防 这阿兹海默症啊，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就是失智症哦，拢有帮助啊。啊，植物性的饮食哈，植物性的饮食啊，这植物性的蛋白质啊，真好啦哦。啊，够蔬菜、水果，哎嘛，就好诶哦，会当帮助哦，辛苦诶，这个类淀粉蛋白代谢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个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各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9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8: 哎，啊你哪知？
9: 哎呦，是天高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高热。
8: 哈、啊，这严重哦。
9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0: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1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2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记播琼站节目，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，杨哲唱的《喜呀温呀命呀》，啊个杨静的《坚强的蝴蝶》，蔡小虎的《无名乱歌》，听众朋友要听的歌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七龙的歌曲，嫁娶讲好话。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有个贵宾型的鼻炎的人，是啊，真艰苦哦，真压榨的哦。像有一名11岁的小朋友啊，伊都有过敏性的鼻炎，每天透早起床哦，伊都咧啊呛啊呛啊，鼻水哦，都那亲像水龙头同款的流落来。因为啊，伊是啊长期的过敏，自细汉伊都过敏啊，所以讲哦，伊啊暗时啊拢无法度好好啊困，日时啊去学校咧嘛定定精神无好。因为暗下无好啊，所以呢，你下拢在度孤。听人讲吼，迄中医啊，一旦呢慢慢来调节体质啦。所以伊妈妈带伊去看中医，去吼中医病院的中医科去看。经过一个外月中药，啊，佮有日常的保健，伊的过敏的症状啊改善真济。所以讲伊的日下吼合适呢，嘛拢有进步。中医师讲过敏性的鼻炎，在中医内底啊。认为迄就是吼、哦，人的本身的脾、脾、心三个脏腑哦，功能较差，比较吼、哦、容易受到外在的气温，还是过敏源交了出现的症状啊，就是拍卡呛啊、流鼻水啊、鼻啊塌掉的啊，哦，咳咳嗽、目睭痒、目睭乌乌。中医伊主要论点就是讲按身躯内底而且脏器。来带伊改善，唔是干那针对着竞争的改善的啦。啊，中医师讲嘛，会当啊，去多这方面吼、哦，来做按摩，坐少拢有帮助。啊，那是像像这过敏性鼻炎，要来按摩，诶，去多主要是在鼻啊附近，像像鼻孔两边鼻通穴、甲迎香穴，啊，个有啊，目睭顶面的白白、白白内边啊，目头。眉毛头白白的头叫做钻足穴，眉头这个所在钻足穴，硬洞硬洞的下头正中央啊，硬洞这三个穴道对改善过敏性鼻炎拢真好，参像诶钻足穴，还可以当改善结膜炎、目睭诶问题啊。鼻啊、鼻孔两边诶鼻通穴、甲迎香穴，白白头诶钻足穴，还个白白中央诶印堂穴。这个很多，你就看起来轻轻啊，手掌头啊，哈，累累累累，按摩这个部位哈，你会当用捏，阿妈会当用啊，转圈圈，扎按就好啊啦。30下到50下就会当达到改善过敏性鼻炎的效果。饮食这部分哦，平常时的保养啊，中医师毛提供啊两项的药膳，这会当煮来吃，囡仔。都会当食，啊，佮配合着中医师所开的药物，啊，你过敏性鼻炎哦，是有法度改善的。药膳吼，囡仔会当食党参山药排骨汤，用黄芪10克，党参10克，山药20克，啊，是用诶新鲜的山药吼，几条啊，会白黑啊，山药50克，新鲜的都要50克，啊，那是汉药房迄种大都20克，一杯啊。枸杞，安尼下蕊甲排骨斗阵煮汤，即会当健脾补气、提升免疫力，这是咸的啦。啊，嘛会当煮一个甜的，叫做哈、啊、山药甜汤，这就是煮甜的啦。同款是山药，但是要做甜的，所以用莲子。山药20克，莲子10克，红枣1-2粒啊，冰糖一挂哈。啊，下蕊煮甜的，啊，这嘛未歹，这改善气。鼻增强免疫力，平常下都会当吃，哦，这叫做药膳药补，爱看中医啦。中医师吼、哦、会依照着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，状况无同啊，症状无同，啊来加减药方。你买当看西医，但是西医大多数是症状的控制吼、哦，这种的过敏性鼻炎啊，这是啊爱慢慢啊调节啦，慢慢调整用西医。该药膳，该按摩穴道，让气化埋下了。

0: 湘惠玲的歌声放婚照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接接碗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四四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旦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因呢，啊嘛袂好，都棒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。

来葡萄糖胺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。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更坚固咯。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。水来一锅水梨膏，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也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支电话询问。

哥哥，虽然你咱袂当来结婚，这也是我的运命，我也无怨恨，总是这个幼子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爱抱去幼稚，才要害着幼子，这就是私生无辈的苦恼。

今日我的幸福，我是已经看破，只有求告，只愿受着这个幼稚的可怜，爱着到白天时，可以会得幸福，长大成人，做着一个社会有路用的人才，这是我上大的希望。因为我，我是无什么要求的。

是土包啊，甲尤军合唱的《母鸡叫》，伊安那去拜访一个长辈，这个长辈吼，伊已经有失智症，而且呢，已经呢在持续恶化当中。这个长辈伊在少年的时阵嘛。做官做甲未少呢，暗过啊年岁愈来愈大，退休了后吼，常常在厝发脾气。长辈出来的人想讲长辈阿都吼脾气无好，愈老呢脾气愈歹，愈翻癫。有一天是哈出去找无路回来，长辈是男性的，带伊的太太出去，干那要去菜市啊，逐天行路的所在出去讲找无路回来，啊伫外口踅足久的，出来的人去找，后来干那是啊警察通知。长辈吼，人带去警察局，未记家己厝的住址，阿妈唔知厝安那行，敢那是囡仔去报警，讲地震，警察甲讲某某的派出所有人行拍无见啦，人带去到警察局。少年的时阵吼，是做大官的，阿那的吼，老阿出来失智症，做大官平常时啊都拢一直在用脑，唔是讲拢无用脑，原来吼失智症的原因除了老化以外，啊佫有几个。因素，譬如啊，用脑过多，长期压力血压无稳定，无法度安眠，啊，佮有脑部发炎，这五大危险的因素，拢会伤害着大脑的健康，拢有可能变作失智症。咱若讲常常袂记东袂记西，注意力袂集中，咱爱小心大脑的老化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出现老化的进程真普遍呢。譬如讲吼，小可健忘，袂记东袂记西，但是出来台想会想会起来，啊容易分心，袂专心啦，动作变慢，记忆力减退，认知功能下降。那是讲无正常的现象出来，譬如讲。讲过啊，未记啊，搁较安尼想嘛想未起来，见讲过去，即摆的代志马上都未记诶，这那是啊，经过失智症的分析评量，有可能真正是失智症哦。啊，咱要保护咱大脑的健康，远离啊，专家已经研究出来五种无好的行为，远离着无健康的环境。行为以外，中医师讲吼，大脑吼较接待吼按摩，有一寡血多，你较接待按摩，你大脑会较清彩，退化老化的情形会较慢。

拄则咱讲哦，有五个危险的因素、危险的原因啊，对大脑健康啊的损害。第一个吼、哦，用眼过度，是啊，长时间在用目睭啊，造成着视觉的疲劳、目睭的疲劳啊，这干扰着大脑处理视觉。信号的效率进一步吼，就影响着记忆力甲注意力。所以讲哦，用脑过度，唔是干那伤目睭，过会伤大脑，伤大脑，大脑就容易歹去啊吼，记忆力就歹，记忆力较差，注意力较差，过来判断的能力嘛较差。中医师讲哦，你会当较接去按摩脑户穴，脑户穴在咱的后脑壳，睏枕头迄个所在，就是你来摸后脑壳啊。较痛出来，迄、那个所在都是脑户穴。第二个会伤大脑危险因素就是吼，长期的压力，压力啊对认知功能哦有啊无好的影响。持续的压力哦，会和大脑内底皮质醇升高，会造成压力的荷尔蒙一直啊增加，压力的荷尔蒙伊会损害海马体、海马回，啊造成记忆力减退，甲学习的能力下降，降低着专注力甲工作的效率，啊嘛影响吼焦虑啊、忧郁啊，即个情绪的问题，长期压力吼，嘛影响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的功能，对吼、哦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、学习的判断的能力下降。中医师讲按摩脑空穴，脑空穴后脑壳，我见耳啊两边啦，耳啊左边、正边拢一个。脑空穴，脑户穴在正中央啊！啊，脑空穴就是脑户穴的两边隔壁。我见呢，耳啊，这个所在。第三个影响大脑健康的原因，就是血压不稳定，血压剧烈的波动，对大脑的血管会造成伤害，爱增加着吼脑血管病变的风险，进一步影响着大脑的血液的供应，造成大脑细胞。欠缺氧气，高血压阁会加速血管的硬化，降低血管的弹性，影响着大脑的正常的血液的流动。啊，那是低血压啊，就是大脑的血液无够，引起吼头晕啊，注意力也袂集中啦、啊，反应钝，血压吼无稳定啊，对心脏对。腰子嘛会造成负担，所以呢血压要顾好。中医师讲，会当按摩是去按摩通天穴，通天穴会当调节血压，稳定血压，保持大脑的供应血液的充足，提悬着情绪的稳定性。通天穴在额头这边哦，头壳顶正中央的穴道，搁头前一点嘛，叫做通天穴。咱的大脑正中啊，这个百会穴向咱的额头差不多三根针头啊，会跨到吼，这个所在通天穴。啊，第五个就是无法度好好困，无到安眠，因为啊，困眠不足啊，和大脑无法度休息，无法度修复，直接影响着记忆力甲学习的能力。啊，若长期失眠呢，佫会引发着焦虑、忧郁啊，免疫功能会下降，增加着慢性病的风险，损害着健康。无法度好好困，会当你神门穴，神门穴的位置在手目遮，手目哦，在手指指头啊对落来。手目之大家，第五个会影响到大脑健康的原因就是脑部发炎。大脑那是长时间哦在发炎的状态，安尼免疫系统对哦一直发出头发炎的物质，一直发出头发炎的细胞，损害到哦这个神经，包括哦神经还是啊神经的细胞。造成大脑功能呢，就变较差。这个发炎的物质啊，去伤害到海马回、海马体啊，而且讲去伤害到前额叶的皮层，造成到神经发生病变，像像阿兹海默症啊、巴金森氏症啊，这疾病发生，甚至呢，更加严重。这个时阵脑部的发炎啊，要来相对的是多一个血道呢。这个血道不是在脑部哦，是在脚，叫做脑清穴。脑清穴哦，在咱的脚巴底面，你若是去看穴道找，看脑清穴。脑清穴在脚巴底面，脚的脚巴底面，脑清穴。咱不爱失地，咱不爱提早大脑退化，咱都爱有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啊，个爱运动，生活习惯啊，非常的重，像用脑、用眼。压力
睡眠、血压，这拢甲咱的生活习惯拢有关系。按生活习惯来改变，保持咱大脑的健康啦。大脑的病变，就是因为大脑无健康，才会病变。

想到吼，即卖外口即收落来，即卖吼，咱诶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讲哈、要出门啊，你就等一下啦。外口当烧热，当烧热。啊，若听暗时啊节目诶朋友吼、应该嘛是真烧热。昨昏一暗吼，甲六七点啊吼，啊个看到吼，即、這个天啊个光光吼，差不多迄阵是要晚七点嘛。即卖一工一工，即日头较晚落山。啊，真正介绍热，很热呢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伊安说介绍的产品，那是有需要，跟咱来联络。23-7-2855，后礼拜四，咱的健康讲座，咱邀请医生哦来啊。这是咱西湖病院的大肠直肠科的医生，听众朋友啊，欢迎报名参加啦哦。咱哦。真难得啊，会当邀请到专科的医生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咱的听众这么多，咱的听众朋友啊，啊，就爱来听啊，甲袂啊，和咱哦在咧做吼，这健康工作呢，干那哦拢无人来听，哎呦，安尼真无好看啊。23-7-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平台湾一年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就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7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8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7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8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3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9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10: 五二七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，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和爱会当留在嘴里，也当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：02-2836-3919。

0: 你看为牛为牛今天的吃好看的
1: 为牛真水真水的给牛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坚固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当然嘞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蒙起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今仔天气完了真暗热啊。
1: 嗯，但是暗头啊也有落一阵雨。
0: 哦，够热嘞。
1: 暗谷落了嘛是真热。
0: 也讲这乌山头水库，
1: 嗯，
0: 大酷酷。
1: 嗯，
0: 还有南华那个水库，个大壳壳，
1: 大屁屁啊！
0: 这贴布个个下路个那袂用的呢。
1: 这个梅雨哦、喔，今年的梅雨都足少的，都无够，所以就会欠水啊。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这贴生活落去哦、喔，
1: 嗯，
0: 唔盲讲啊，风调雨顺啦。
1: 好，
0: 国泰民安啦、
1: 啊，对
0: 哦。

0: 上艰苦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啊，今日看到报纸，迄乌山头水库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煞无水啊，无水，迄船啊都
1: 驶袂行，
0: 都煞掉喺半中途，咧路未路
1: 啊。啊，无水就浮袂起来啊。
0: 个南华，诶，即个水库哇，
1: 嗯，
0: 也嘛是无水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今日即条路吼，好心好行的吼。
1: 嗯，
0: 看当安尼，
1: 落一挂，
0: 落一挂呢，
1: 系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加减落啊无变咯，
1: 啊嘛要落咧水库，
0: 系啦，
1: 你无落咧水库就无效，大大个啊落一个安尼。
0: 即马咧台湾哦，即、這个科技真发达，
1: 嗯，
0: 世界各国即马讲早就认定台湾足好个啦。
1: 当然啦、
0: 啊，台湾是一个真好个所在，啊无奈 AI 教父黄仁勋奈讲树林遐。迄地哦，足水个呢。
1: 嗯
0: ，T17甲18，迄地足水哦。迄奶奶做科技公司哦，真好安尼。
1: 嗯，
0: 咱较早对遐过中间哦，哇，你乌暗嘛，唔知有啥物人要来买安尼。哎，人都看遮，
1: 嗯，
0: 看遮。
1: 乌暗暗，迄是看人买个贵三三个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这两点啊，讲买起来中间哦，科技佫发达一个。边啊，都啊，个学校就是
1: 带动了，
0: 啊个带动饭店，
1: 嗯，
0: 夜市啊，
1: 嗯，
0: 买厝的人，
1: 商店啊，
0: 哦，
1: 啊，
0: 好人个消遣的这所在，哎，一主要就是虾吼，虾多吼，人一主要炒起来，讲要做迄个赌场啦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一挂人栽坑的吼，就喺虾多遐，哦，厝拢还买不起来，
1: 嗯，
0: 结果。当一二十年啊，都怎定的？
1: 嗯，
0: 定的，
1: 哎，啊，差袂起。
0: 从即马咱科技侪吼，黄仁勋伊人看准这两块地，这两块吼，然后起来吼不得了了，真的不得了。哎、嗯、呀、
1: 啊，对，
0: 饭店啦，啊买厝拢伫边啊啦，科技公司的人嘛应该买厝伫边啊嘛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形中迄、那个土地吼。都乌土都变黄金嘛啦！
1: 嗯，阿树林迄个地带本来就都乌金嘛咧咧。
0: 嗯，啊，即嘛四国认证人的计划啊，哦，饭店、夜市啊、餐厅、学校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人大即个所在，
1: 嗯，
0: 要买厝底啊，哦，
1: 拢带动起来，
0: 拢规个拢流入起来，
1: 嗯
0: 拢流入起来，
1: 对啊。
0: 哦，台湾也是一个真好，一个所在呢，哦。莫怪人来台湾来就刁诶，哎、欸，来就不要回去啊！台湾比较好啊。暗时啊，做你出來，看要安怎行，要食点心，人无人会去甲你安啰里啰嗦。你阿咧外国吼，哎、欸，暗时啊，你出来你，讲着多少会危险呢？
1: 啊人生又地不熟啊！
0: 啊，即卖地就讲吼，
1: 嗯，
0: 你出国爱小心哦。即卖迄个倒位啊，迄乌干达，
1: 嗯。
0: 啊！甲一个迄个刚果，迄种乌人国家吼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迄那你得传染病吼，惊死人，
1: 嗯，
0: 哦，得传染病中间哦，因无虾米甲你带咧，干那挖一条沟吼，
1: 嗯，
0: 等等等啊，人拢落
1: 落落的，嗯
0: 嗯，从那要出国的这个朋友吼，应该都真爱小心啦，
1: 爱小调查者，
0: 用下小组，
1: 唔是即满拢有迄自由行啦吼。啊，无啥旅行社是拢一定会知影啦。
0: 嗯。
1: 哦，都起码都有啥物迄个疫情啊，
0: 嗯、
1: 哦，啥物传染病啊，
0: 丢了。
1: 系啊，拢会知啊。
0: 你出国，你出国的时阵就是讲你要探听好事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无为着出国你讲咩？来弄只传染病啊？呢，安就生疾病啊？
1: 起码有。一个四百几个迄个乌人国家无？
0: 哦，
1: 是啊，四百几个要来咱这個台湾，
0: 对，
1: 即马唔敢好过来，
0: 唔敢好来，
1: 因为迄边咧有迄个传染病，唔敢好过来，
0: 足惊人诶！
1: 系啊，要来咱台湾，唔敢好过来。
0: 刚果我拄只讲刚果甲乌什么乌干达呀？
1: 嗯嗯，
0: 哦，那叫丢丢。伊那个无法打你咧，
1: 嗯，
0: 哦，狗啊、喂喂安尼，拢舔舔路啊，真可怜。
1: 介恐怖，
0: 啊、哦、是住台湾好，真好。
1: 你看那有啥物这问题啊？嗯

0: 就马上跟警察跟处理安尼，系啊，算咱的速度拢甲人外国比起来拢足紧的。
1: 科技也发达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这个医药也发达，
0: 嗯，
1: 哦，病院一间一间都起起来，做手术的人佫特别多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手术安尼，大家都在做哩咧，啊，安怎啊，佫有迄个解药安尼哦，真奇怪，但是台湾就是讲无去食啦。
0: 嗯，
1: 台湾都你敢不看到有咧乞食唔吧？
0: 无啊，即卖唔是乞食，即卖是迄落乞食底碗坑咧，安尼都
1: 哦
0: 都有啊。
1: 哦，对啦，
0: 加减坑安尼啦。
1: 你看住喺台湾，你看一卡安尼垃圾垃圾安尼挑咧吼，
0: 嗯，
1: 啊一个便当锅啊垮咧安尼吼，
0: 嗯，
1: 啊头底下一点底下一点，
0: 嗯，
1: 两五十、一百、十块。哦，
0: 无哦，搁有便当开啊，迄有诶，敢若迄个纸碗放咧，都准了啊。
1: 啊，台湾即个人情味看看偌好，你要去台，你咧去外国要创啊呢？要去下好戏，我无咧骗。
0: 哦，连咪都红掉去啊。
1: 对
0: 啊，
1: 迄个邦桥诶，邓先生吼，讲要听迄个无言的结局，哦，即、這个歌我真好听。
0: 来。

0: 无言的阶级。
1: 嗯，无言的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无言爱结交，啊，都一人都走一路安尼。
1: 啊，那有缘就做伙啦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有缘无分就勉勉强啊。
0: 对啊。
1: 嘿啊。啊，
0: 这人讲起都真好歹讲。
1: 嗯。
0: 有的人啊，有的咱老爷爷讲，哎呀，要死东海安尼，啊，这未死啦。啊，什么？瓦令令啊！你阿哥啦，唔捌破病啊！你一摆破病落去啊！你啦，
1: 就白命。哎
0: 啦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所以人生诶规划啦，啥物是啥物会哦，迄拢真歹讲。
0: 对啦，
1: 嘿啦，
0: 人生敢若无输咧坐火车，你知无？
1: 嗯，
0: 你爬去诶，甲通遐你就落车嘛。
1: 嗯，
0: 有诶甲台中。
1: 嗯，
0: 哦。有的台南，
1: 有的对头坐到尾安尼啦，坐到中站嘛。
0: 这个描写就讲人生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伊的人生的旅途哦，遐长安尼啦。但是有的人车爬起来，你还没有个路车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啊。
0: 从人生，什么做人生，心嘛心啦，小抱一挂就好了。
1: 哦，
0: 哎，较有力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哦，
1: 重点啦，
0: 啦
1: 身体够用。
0: 啊，古早人讲了也无唔对呢。
1: 嗯，
0: 哦。落花是有情意啊，流水是无情的哦。
1: 嗯，
0: 花若落落，秋天就落了了啊。
1: 嗯，
0: 啊流水哦，你敢会当叫伊水讲？
1: 搁流转？嗯，无可能。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落花
1: 有情意，
0: 啊流水是无情的啦。
1: 嗯，
0: 从头来把握人生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拄只我听到老爷咧讲话呢，我虽然有感命呢啦。
1: 嗯
0: 啊，阿都安尼，伊安尼定定嗨嗨叫冲啥个，阿都袂安怎？袂嗨的人，煞顶多煞一个就当年啊。
1: 嗯，
0: 哎，
1: 阿都阿个咱功德圆满啦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啦，功课做完啦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从男女有泪不轻弹啦，只是未到伤心时啦。
1: 嗯，
0: 咱人拢是有良心嘛。
1: 嗯。
0: 像心肝啦，心冷哦，哇！
1: 嗯，
0: 从这个代志啊，几乎茫然。
1: 哦，
0: 王水啊，唱只歌给恁听，是我太冷心。
1: 嗯，
0: 哦，

0: 这个北大的火吼，
1: 嗯，
0: 都要甲清清出来。你若无甲清清出来吼，拢会生一挂歹物啊呢。哦，刚才讲火气大了，人不快活啦，
1: 熬夜无眠啊，
0: 熬夜无眠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食东食西，
0: 嘴苦嘴臭安尼啦。啊，咱这个三病红气的五年解毒丸，直接讲过了三十年变贵啊啦，哦。
1: 嗯、
0: 清肝搁减解毒，哦，北大火未使有啦，哦，火若大，真正人都未快活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嘴大、嘴苦、嘴臭啊，哎、欸，清肝减解毒。
1: 这个火若形成吼，早晚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病菌啦，哎呀、啊，啊，病菌吼，你就知，嘿，安尼人就会无爽快啊，哎呀哎呀，啊，咱的嘴大、嘴苦、嘴臭吼。啊，红星红年解毒丸买回来吃，
0: 嗯，
1: 解毒工会一定好的，
0: 对对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绝对要买回来吃，红星的红年解毒丸。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星红年解毒丸，红星红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。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。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度。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吼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吼、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。
0: 阿刚这个。甲你介绍红星五年解毒丸哦，都爱食，
1: 嗯，
0: 哦都爱食，血未使哦，走你五脏六腑。

0: 走入去内底吼，哇，真歹放，走去腥的啦、肝的啦、鼻的啦，啊，鼻火啦，那大中间都食袂落，啊，气火那大，你看看咩？
1: 嗯，都会发炎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过来心火就有机会啦，就放出红气去啦。
1: 体控来嘛变较歹。
0: 啊，晒安尼，连骨壳安放袂出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种积伫咧这体内中间，你一天最起码嘛都要放一摆呢。哦，你唔能啊放袂出，明再放啊，袂使想办法。哦，红气五年阶段经常来个吃。哦。将你体内垃圾废气，甲你清清变变，互你大便也较好放安尼。哦，
1: 嗯，
0: 清肝兼解毒，哦，红参黄连解毒丸，找到江小姐个注文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啊，我咱所唱的白色的。

0: 白色的爱好，
1: 嗯，
0: 早起来团练，
1: 对，
0: 啊，即马都团练呀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安尼，
1: 功德圆满啊，
0: 哀哀万万来离开啊，再度相逢断肠时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听到这条歌啊，老意思，你都安尼哭出来，
1: 心得个酸，
0: 个个酸好出来，哭出来，
1: 嗯，
0: 哦，你看，真正我听到这条我嘛呢。特地安尼把喉咙红起来，
1: 规个迄个头壳底拢是阿伯拉姆的迄、那个诶，迄、那个笑容的声音，
0: 迄、啊、个影像，
1: 嗯，
0: 笑个唔怕咧破病，啊那咧都为咧做工去冲山，人拢做工去，
1: 足骨力的呀。
0: 但人爱迄个呐，买水衫了呢，
1: 嗯，
0: 啊人讲要就去啉烧酒，买冲山，人也买，拢嘛买，
1: 嗯。大行买啊！
0: 啊，都即马都组成一个迄个土城三英一个呼伦社吼，
1: 嗯，
0: 伊做社长啦，
1: 嗯，
0: 啊为社会伫个服务诶，一四季哦，拢嗯，去用捐钱啊，通啥呢？
1: 嗯，做爱心啦，
0: 殊不知安尼可能是伤忝诶关系啦，身体也无无顾啊，去甲疏去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你看我们一个病来中间哦。都买命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真可怜，搞一所，哦，白色的爱，多谢朋友的收听吼、哦，来，今麦这余英英所唱的吼，余英英我甲李秀华我他妈记得真好，
1: 嗯，
0: 含泪的分手。

0: 既然不能长相守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含泪都分手。
1: 哎，哦，老北京嘞，
0: 嗯，
1: 老北京嘞，我才听无。
0: 来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真好听哦，
1: 嗯，
0: 但是有的人唔知我这个歌什么人代先唱的。
1: 哦，
0: 难忘初恋的情人，足侪人唱的，邓丽君嘛有唱。
1: 嗯，
0: 有啊，蛮好唱。
1: 啊，好歌啊，歌好听，人就会捡起来唱
0: 啊。啊，这个歌就是方琴唱的。
1: 嗯，
0: 方琴唱的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伊唱唱起来中间，靠爸，因老爸在一台飞行机那个塞去大陆
1: 了。嗯，
0: 哇，啊，怎煞去？
1: 嗯，
0: 咱家迄阵啊时代白色的恐怖时代，
1: 迄阵哪有通互你？
0: 你个一台飞行机个塞去？
1: 大陆那有可能？迄阵在反攻大陆啊！
0: 方琴唱这个难忘初恋的情人邓晴，
1: 嗯，
0: 哇，阿妈说个年事啊，
1: 嗯，
0: 你不听讲啊？这条什么人唱的？大家嘛，那邓丽君呐，啊，有也唱的啦，
1: 嗯，
0: 大家阮这老狗才知啦，嘿啦，
1: 嗯，
0: 这个歌我真好，
1: 安尼表示我个真有气，因为我唔知
0: 方琴唱的，
1: 嗯，
0: 哦。因老爸飞行机甲塞去大陆，啊，怎全伊的这个歌星的这個生涯怎断去？
1: 哎呦，啊，迄阵迄个年代是，咱的教育是反攻大陆、解救大陆同胞呢。
0: 啊，今麦嘛，
1: 今麦唔是咧，
0: 今麦回，
1: 今麦小妹甲咱雷死啊！
0: 蝴蝶就在你的身边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保密蝴蝶，人人有责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能想我话你？嗯，啊，但迄边较好安尼，照实讲起来吼，台湾中国吼，一边一国啦。
1: 嗯，
0: 你们两个笑笑哩，有的人你来看咩？好、哦、啊，股票安尼，趁家安尼。
1: 哦，
0: 嗯，啊，钱阁足多，好，你要让中国大陆开始管了，来，你就西洋杯，你就刷，连一线你就免，哎呀、啊，来，难忘初恋的情人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。

0: 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奉请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观自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奉请的大光明，今个买转来吃。奉请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。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，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奉请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不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奉请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奉请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奉请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目睭都要顾好，
0: 嗯，
2: 即马手术目睭的人
0: 真侪，
2: 啊，不过手术目睭吼。不是把你手术一对人而已，这对把你手术起来吼，等几多个月，啊，才会当摆个另外一对吼，个手术呢。
0: 两对拢爱开啊，安尼带平衡啊。
2: 一对手术
0: 啊，不会不平衡
2: 啊。一对休困，
0: 嗯，
2: 休困了后换一对手术，
0: 嗯，
2: 啊，即马科技发达吼，用微创安尼，
0: 真紧哦，嗯，
2: 都互你无感觉安尼啦，哦。啊，就安尼，两类手术了，光影下时阵，你回来，就是爱搁甲顾，
0: 爱保养，
2: 爱食咱这款奉请的大光明，也当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这个气血，滋养面部，甲你保养。目睭咪讲啊，你都安尼手术了啊，我安尼就光啊，爱搁保养哦，无保养未使哦。
0: 嗯，
2: 那像咱阿祖嘛，嘛是去手术一类啊，
0: 嗯，
2: 哦，啊个一类讲等七月才
0: 摆会掉，
2: 要甲处理，
0: 嗯，
2: 啊人一类过了水水啊，人伊防止个大光明啊有咧顾，
0: 嗯，
2: 哎，我真怕变伫咧食，啊七月迄类吼，搁甲整理理，啊两类吼哇，都等我看到美国去啊，你咧，
0: 嗯，
2: 哦，啊嘛是爱保养，咱人无法保养。讲起做顿来，咱的这个器官从啥拢会衰，
0: 拢会退化，
2: 对吧？
0: 嘿，
2: 奉请大光明买顿来吃。啊，那骨头的问题就是奉请的养筋骨，筋要让你练，骨要让你练，哦，给你滋养肝肾，哦，啊，保养咱的这个气血安尼，哦，
0: 给
2: 你安尼固本培元，增加咱的这个体力，因为呐，你这个。身体啦，顾不好，五脏就好，那叫败气哦，啊就昏去啊。
0: 啊，咱年岁那个济吼，拢容易疲劳啦，常常安尼下气啦，体力无够啦，精神无好啦，脚麻手臂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徛袂久啦，腰酸背痛啦，啊，失眠搞眠梦，心神不宁安尼。
2: 对啊，
0: 系啊，啊，这个气也无够。
2: 够用。
0: 嗯。
2: 啊，一个大。啊，倒落眠床都爱困话，哦，唔能够啊，一个大倒落眠床未困话，啊，则酸啦，则疼，啊，则唔知变喏，啊，又过这么大遐大大干那规片干那，袂做咧太高安尼，
0: 嗯，
2: 哦，所以骨头的问题足简单咧，你食奉请的养筋骨，有耐心食，你骨头绝对养健健，哦，你唔能讲。啊，另外咧，才听一下，啊，提前报价来写住的，写住的，加几工都搁听来啦。
0: 嗯。
2: 但阮这主持节目主持啊，

0: 跳出来，你看你看我嘛，我礼拜电台哦，民国58年就礼拜电台啊啦，哦，啊咧卖啥卖啥哦，咱拢知影啦。啊有一种人就讲，就安尼啊，要来电报架摕来，要来注射，注好袂疼呢，啊袂疼，隔几工啊，咪就疼。
1: 即卖市面上诶，即个产品真济啦，啊就是讲。重点你要找到讲下咱用的这产品，下用都无贵啦。产品哦，你若无下用哦，你买买一大堆嘛无效，
0: 啊
1: 吃袂起嘛无效，哎呀，空空伫个遐咧用安尼吼。
0: 啊，像某时啊，甲我，阮两个原来算，一个原来老头子啊呢，啊一个原来。
1: 中老人啊，
0: 一个原来人老珠黄啊呢，
1: 啊
0: 嘛是多啊，很高，红青的用筋骨，筋甲买顿来吃，啊嘛使用甜的，吼，啊那唔知的人则问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对，哎嘞。我要送给你这个啦。
1: 买我们的产品啦，两有价啦价钱啦，有两罐齁。啊，咱都啊，这个来自咱自高浓度的这磷虾油，内底有欧米伽三里，调节咱的这生理机能，啊，佮有虾红素，也提高咱的这保护力，齁。啊，这个有。DHA 够 EPA， 啊，这对咱的脑啦、肺更有帮助。
0: 哎、哦，
1: 啊，这都爱买顿来吃。
0: 啊，
1: 你若要用买就阿爱1600块，啊，买两阿有送一阿。啊，那买咱的药品哦，买两罐，啊，咱有送一罐，送一阿。
0: 哎，啊，这鱼油不是清清菜菜买的呢，咱这是南极高浓度，南极甲一个北极嘛。
1: 嗯，
0: 伊个所在当中。冰山，迄种袂使养伊啦。
1: 嗯，
0: 那养起吼，地球就有代志啊啦。啊，干啦，北极，哦啊，南极，啊南极，
1: 嗯，
0: 伊这拢冰山嘛。
1: 嗯嗯。
0: 啊，冰山遐的这个虾。
1: 嗯。哦。虾啊。
0: 虾啊。
1: 拢阿个有法度生存。
0: 哦，有材料遐咧生活，啊，就提因的这新闻来吼，啊来送互恁。哦，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肺更拢足好个，哦，我拢有咧食，啊，紧找罗岗小姐，哦，注文，甲你送到府上，哦，身体呐，讲无好个中间吼，讲者倒转来嘛无效啦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。

0: 啊，
1: 无买溜啊！
0: 哎呀呀呀呀！
1: 咱安尼措手不及，
0: 有啊，
1: 嗯，
0: 我想要过来啉水啊茶咧，啊，这地方呢，
1: 哎呀，嗯，
0: 啊，哭一声，安尼主要讲，
1: 我叫赵德登来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咧生病，我有迄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
1: 嗯，广告，
0: 哦，这真好，蒙起来你甲讲，
1: 对啦，
0: 这真正面好咧，水溜溜哦。
1: 那像讲即卖人拢想较开啊吼，啊拢对即个保养方面吼，身体保养啊，面皮肤的保养吼，拢开足会落个咧。啊当然啦、啊，即一世人辛苦，即卖退休啊，就是爱甲身体保养啊，面甲顾水啊，吼。咱即罐 EGF 青春胶囊，即罐40粒1800块。你若讲到年岁较侪，也是皮肤较大的人吼，甲买转来无？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对这个保湿吼、哦、做起啊。所以讲你若去保养品迄个专柜吼，你一定拢会甲你推荐一罐迄个保湿的啦。吼、哦、啊，保湿就是一定爱抹。啊，这保养品吼、哦，咱这一罐吼、哦，40粒1800块。啊，你若讲去专柜买一罐40粒1800块，你买袂到。吼、哦，买袂到。啊，咱这原料是法国的。啊，伊的这个特色吼、哦，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着安尼面洗好吼，啊，甲揢一粒甲抹抹咧，啊，抹抹甲按摩一下，阿妈棍搁甲搓搓抹抹咧。吼、哦，啊，阿妈棍嘛着爱保养吼、哦、啊，啊，无你安尼，这个会差伤多。面皮膏啊，水落落，阿妈滚刷拢无保养安尼吼，啊，这个保养了后呢，咱这罐珍珠霜吼、哦，一罐600，2罐1000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啊，这个抹落去吼，哦，迄真正，迄皮肤就无同款啦，咱这是肤色的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一段时间了吼。哦哦，你就会照着镜，你会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家己的皮肤哦，即马咧差足多安尼，哎，安尼规个安尼光洗，吼、哦，加食金骨，身体够健康，面甲够春风，啊，咱出门哦，甲抹好水水，出门就面水安尼啦，系啊，啊无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安尼你无妆无叹，啊，佮安尼皮肤佮安尼聊匹配吼，安尼无甲整理一下吼，安尼敢那黄脸婆安尼吼，所以讲吼，咱这个门面嘛真重要吼。虽然讲咱今嘛无咧流行讲安尼化妆吼，安尼抹迄安尼妆化啊足够，但是咱嘛是爱甲皮肤保养好，家己看嘛安尼感觉足舒服的啊。吼 ，EGF 青春胶囊买转来抹，2999-8692，啊，你也买半大个犹太哦，吼、哦，加正会好。啊，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1:02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那即马互恁口音酸瓜，
1: 即马是口音时间。现场可能的电话2999-8693，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。啊，阵啊，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好起床啊。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-8692。
0: 啊，今个卡入来吼。
1: 来，
0: 爱听歌，我拢会去吹啦。
1: 来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起床咯。来，你好。
2: 嗨，今天问题好。
1: 嘿，
2: 我问来来。
1: 嘿，
2: 可爱的吗？
1: 可爱呗。
2: 好，
1: 可爱呗。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，孟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3: 我叫陈太太。
1: 做啥，陈太太？
3: 我点一夜情。
1: 一夜情。好，好。
3: 小暗房，我会困去哦。
1: 慢点困的哦。
3: 我去点点拢话拢无听到拢困去。
1: 哇，嘿啊，慢车困的哦吼。
3: 好好，我等
1: 下。啊好，稍等一下。
3: 再见。
1: 好，拜拜。落了。来哦，阿伯上线就做一点吼，甲别安尼哩哩落落。啊，阮安尼写写嘞吼，安尼点点阮写写嘞，啊，甲来甲做者吹吹嘞安尼。吼，2999-8693。现在这个天气吼，连咪热连咪冷啊嘞，感觉嘞，脚步啥舒服。
0: 啊，辛苦了，露露。
4: 阿嫂。
1: 哎。
4: 哎，建强兄。
0: 哎。
1: 哎。
4: 来了。
1: 来了。
0: 贴个好东西啊嘞。
4: 啊对啊。
0: 哎呀。
4: 有哦。
0: 哎呀。
4: 啊，无够大。
0: 哎，够大，明仔再搁弄一盒了。
4: 今仔日你头一泡都泼洗落，安尼看有搁好
1: 啦。看迄个搁加加重了。
0: 看明仔有啊有啊。
4: 头一泡都是啊。
1: 哎呀，
0: 头一泡。
1: 哎呀，头一泡都好落去。
4: 对啊，都落去啊，搁加加强起来。
0: 加强起来啊！
1: 啊，今仔要来听什么歌？
4: 今仔来听一个《异乡避乱梦》。
0: 异乡避乱梦吼，
1: 异乡避乱梦，
4: 好
1: ，OK，
0: 好，
1: 阿哥落了，嘿，阿是拢安尼哭哭大家呢，好啊吼，那无要上线，咱就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，来，
0: 开关甲起起来，
1: 来哦，你好，唔能够落落呀，喂喂。唔来，啊叫你唔通落来，你煞无声。哇，迄电话吼，我那走进走进啊。这个天气含电话都我那不听话呢。嘿啊。
0: 来
1: 哦，阿
0: 妹好礼拜，今搁一通好礼拜，等你。
1: 2999-8693。啊那咱的专线电话吼是2999-8692，安尼多差一厘呢吼。来你好，
5: 主持人好，今次来蔡琴的一个月光小夜曲，
1: 月光
0: 小夜曲，
5: 小夜曲啊，就
1: 蔡琴哦，
5: 啊，就
0: 你到位，
5: 淡水我兄弟，
1: 淡水李先生。

0: 啊，对对对。
1: 好，
2: 哦、
1: 好，
0: 好，谢谢。
1: OK， 好，好，嗯，
2: 哎，
1: 好，
2: 嗯，
1: 安尼 ，OK，
2: 一光小叶。产品啊，有要滴哦，啊，你就找到江小姐，伊会甲你安排时间送到富商叫你。
1: 对。
2: 产品，阮的产品是足好的呢。
1: 嗯。
2: 哎，广告二三十年啊呢。
1: 嗯。
2: 哦，你看看，你听节目听遮久，阮感觉讲这个念的袂济，念的袂济无啊。
1: 嗯。
2: 咱
1: 这都做信用的，
2: 啊
1: 哦、包括讲，咱这食的嘛拢做信用的，啊，咱的产品，咱这拢有型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，所以讲哦，恁若买回来就安尼放心来个食，啊，爱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只四小群都搁定来
2: 啊，吼、哦，哎、
1: 哦哦欸，啊，无清楚无了解，拢找了江小姐。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2: 我甲这个，这个，
1: 嗯，
2: 朴叔吼，
1: 朴叔，
2: 一个朴，哎，是什么名？我在形容袂记，伊把酒无看，
1: 我朴透了，
2: 伊把酒无看，我叫怪朴叔了。
1: 吼，
2: 爱家唱迄个口海贝吼，
1: 嗯，
2: 阮两个拢用嘴吼。如果叫他的买声，
1: 嗯，
2: 啊，伊只老尾较老，咕咕咕咕咕咕，
1: 嗯，
2: 啊，我较油迄只就我啦，
1: 好、
2: 哦，来，你甲听我买啊，
1: 熬粉哦，
2: 有无？可。

0: 有听到马声。
1: 一只较老的怪朴树啦。
0: 嗯，一只敢那黑菇。
1: 嘿，我较幼声一只。嘿，
0: 较幼气啊嘞。
1: 一个电电电这马声哦，啊真吃啦。
0: 真凶啦。
1: 现在副歌哪会听哩？
0: 嗯。这脑我那袂堪要上操啊！
1: 哦，丢了，
0: 系啊系啊。
1: 啊，伊也真有空气污啦。
0: 阿袂啦。
1: 拖车的等待来哟。
0: 系啊。
1: 蛮困哦。
0: 小动的啊。
1: 小动了。
0: 哦。
1: 幸好伊也真个只困哦。
0: 来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、失眠、搞眠梦、心神不宁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起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你的骨头哪里不好吼？
1: 嗯，
0: 啊是讲定来旧筋安尼啦。
1: 系啊，
0: 啊筋要互你灵，啊骨要互你定，啊你来食咱的这个风清的养筋骨，大家拢食甲真好，人一摆拢嘛提半担呢。
1: 嗯，
0: 啊阮这是无咧甲你闲讲，都爱半担。这个两罐啊，两罐就好啊。
1: 重点就是讲，你有接触在吃，
0: 爱接触吃，
1: 嗯，
0: 啊，绝对要让你安尼骨头安尼养健健，
1: 嗯，
0: 啊嘛较袂安尼旧筋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啊，你若有买两罐吼，啊，我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。而且一个有 EPA、DHA， 甲你对这脑甲你顾好，啊血管甲你顾好安尼吼。啊，即讲脑关能关，啊我即下就送互你安尼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条做月光小乐曲。

0: 月光小夜曲，
1: 月光小夜曲。
0: 伊讲要蔡琴呢，蔡琴敢无敢有唱这个？
1: 蔡琴唔知啊，那找无，就是杨小平，在杨小平迄阵唱个较好听。
0: 哦，
1: 哎，
0: 嗯嗯，
1: 来，异乡悲恋梦，阿良阿婆，
0: 来。

0: 気持ちストロングやん。生来你是少爷，我是女兵，你来向我求爱，我是一半欢喜，一半伤悲。
1: 翠英，你即马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兵？难道少爷甲女兵就袂当来相爱？

0: 大众夫人之恨绝对袂来过。
1: 你有这款的决心，阿无请你手拿起手抓起。
0: 啊，好啦好啦，手抓了手抓了。

0: 用比轮帮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过来听国语的，这拢真好听。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吼，
1: 嗯，
0: 找到江小姐，咱拢简单介绍。啊，物件好的物件，啊，你买回去吃你就知。
1: 嗯，
0: 啊，吃好到小补，哦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
0: 何必旁人来说媒？
1: 嗯，今天唔免说媒啊。
0: 大家聊来聊，爱多去咱。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来下就好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。
1: 够咱的少爷啊，玻璃面少山。
0: 哦，少爷真好。
1: 嗯。
0: 然后咧少的人哦，要去保护好。
1: 这热、個、天哦、喔，那感冒跟到较恶好。
0: 哦，
1: 因为
0: 哦、喔、
1: 太热。
0: 伊就要控制不要烧，咪是烧出来。
1: 因为啊，室内吹冷气，出伫咧外口吹烧气。哥吼，那看到这冰的哦、喔，凉的啦，饮料啦，无食一杯啊，佫足艰苦。
0: 哦，唔过食了佮来
1: 咳咳咳。系啊，哪食佮哪咳，你看医生安那看嘛袂好。
0: 啊，恁家有人咧做灶卡厨房的师傅吼？
1: 厨房师，装潢师。口水塞。

0: 好用就是无贵。
1: 对。
0: 啊，这食了真好呢，啊，真好来倒烧煲。
1: 嗯。
0: 煲里边烧散，然后咧烧啊，去病院嘛烧啊，关啊，食艰苦。
1: 啊，就烧唔得，要找医生。
0: 啊，就会记。
1: 嗯。
0: 哦，医生惊地烧，吐水塞惊裂漏，所以这个烧成啦，要会好，阮这罐上好啦。玻璃边烧散，紧找了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了江小姐登记住门。
0: 啊，你来买两罐哦，我有那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罐就还没上。
1: 几啊？上了嘞。
0: 这罐真好哦。
1: 嗯。
0: 有 EPA、DHA 哦，过咱的脑，咱的
1: 血管有帮助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要滴 EGA 青春胶囊哦，会记得讲。面甲洗好清气 ，EGF 青春胶囊，再甲抹落去，哦，一个面就足水啊，哦，啊，你原料是法国的，啊，你若讲头家娘、小姐太太，要学搁较水咧，会记讲买一罐珍珠霜，
1: 嗯，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
0: 嗯，啊，即个镜咧金色色，啊，摕来吼，小安你甲抹者抹者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好，愈抹。皮肤还如水，
1: 嗯，
0: 互人无感觉讲你是咧化妆啊，就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有保养就有差啦。
0: 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
0: 生可比海水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有时越来，有时越去安尼。
1: 嗯，
0: 啊，心爱的人唔在伫倒安尼，啊，话到个唔在走去倒去安尼。
1: 啊，愈花愈走安尼。
0: 啊，
1: 走到唔在对倒去嘛，唔知。啊，就卖花。
0: 嗯，
1: 加花加加落去倒来，对唔？落去倒。喂喂喂！
0: 哦，我倒入去，手咪拄啊去敲敲安尼。
1: 嗯，
0: 然后用。头前两日出来，那个哦，革命，
1: 嗯
0: 嗯，
1: 出来了，拍
0: 到到位啊呢，
1: 嗯，
0: 那么第三品忙客气呢，
1: 哎，爱找了，
0: 六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咱的专线电话哦，要记得清楚，2999-8692，啊，那无就咱那本的日子哦，爱都免抄啦。咱那本日子顶管拢有咱的电话，
0: 哦、对对对
1: 有咱的专线电话安尼，足方便的吼。
0: 真方便哦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所以你若要第三遍，你要电话记好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安尼找罗刚小姐就好啊。
1: 对啦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。
0: 会安尼轻轻的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好咧，甲你送到恁府上去安尼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系啊。
0: 安尼，恁也唔免个安尼爬去爬落啊，个上高位安尼吼。
1: 哎，无日也无安尼天气真热吼，个安尼即个出出入入，得个去药房麻烦，伤热啦。啊，就咱这业务的吼，帮你走一抓安尼，系啊，较方便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食好到手补吼。
1: 重点。
0: 忘记啊。
1: 挂紧张。
0: 你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、哦
1: 再见，拜拜。

0: 我一定恭喜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
2: 《幸福人生》节目。
3: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伫只甲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《幸福人生》曾建文主持的因果抗生抗好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命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哈。礼拜日啊休困，啊那礼拜一甲拜六

0: 真根文拢会伫咧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再甲阮斗小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一家乐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1: 有当时啊，我会戆戆啊想，我想讲地球是遐尼大，啊世界是遐尼阔，人口原来有几落十亿，啊咱有法度通出去一个同一个家庭来做兄弟姊妹，这真正是真无简单的缘分。兄弟姊妹有共同的修，有共同的老爸老母，有共同的亲情，兄弟姊妹自细汉就共同生活，共同打拼。虽然手大长都爱分话，啊人大汉都爱分食，却是兄弟姊妹是骨肉亲。无论是如何，这个亲情拢依然是存在。但是咱即阵的社会，有真侪家庭为着分许多人的财产，拢安尼闹甲真无爽快。严重诶啊，煞咧冤家相骂相拍，到尾啊则反目成仇，煞变成冤仇人。这到底是虾米人诶罪过呢？莫非老爸老母存过头侪钱来互细碎，这敢有哪罪过？敢真正合作侪厝地来互细碎，这原来是罪恶吗？那是许大人，伊死去了后，兄弟姊妹拢无财产通分，兄弟姊妹敢会来失和？敢会变成冤仇人？各位讲一个真，许大人所留落来财产，就好亲像是天顶拨落来福气同款，加得的，得多得少，何必着计较啊？遐尼清楚，为着分财产，兄弟姊妹来失和；为着分财产，亲情煞来无去，这敢好？这敢有代价？人讲兄弟姊妹是手足，既然是手足，都要合好，安尼唔才愈来愈力量。兄弟姊妹爱互相尊敬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相让，唔通为着分财产来冤家来失和，将许多人过去所累积的功劳，煞甲变成罪恶。许多人因也是伫咧地下游滴，看到这款的情形，因绝对会吃怨叹，怨叹因唔对啊，怨叹因无应该留财产予世世，伊应该爱将财产甲捐予孤儿院，还是甲捐予老人院？安尼兄弟姊妹就未来适合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感想如何？听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人生的小趣事。有当时我感觉讲，咱人是一种真奇怪的动物，有野性嘛有人性。咱人也是计少会当生气，原来会起野蛮，原来起霸道，原来会起无道。咱人也是被逼，逼到伫咧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伊也无爱性命，用性命要甲你拼，即甲逼好生人，逼到家人同款。咱人嘛有真善良的人性。咱人若是看到人真可怜、真凄惨的时阵，伊个会用同情心来同情你，来帮助你。莫怪明主伊讲，人之初是性本善。在咱即阵的这个社会是愈来愈开放的时代，社会愈来愈明了的时阵，咱做人爱尽量去改掉人的野性，更加爱尽量去发扬人类性本善的本性，安尼社会上好的一面就会愈来愈好。啊，咱这个社会，我拉会愈来愈有光明。搁再来，俗语讲，爹娘疼啥是长江水，仔受爹娘是笨大肠。即阵的社会是工业竞争的社会，即阵的囡仔嘛加正幸福，所以即阵的爸母，拢用上佳好的方法来伫咧饲囝，来伫咧栽培囝。听候有一天囝若是大汉，伊有成就啊，囝飞出去啊。这个时阵的老爸老母啊，应该是爱感觉真欢喜、真好才对。但是有真侪老的啊，拢感觉讲子孙啊无友好，无一个关心老人，能力有够的，讲伊无用啦。啊，那能力较歹的吼，讲伊做未到。事实上，原来是安尼。但是要安怎样啊，让老爸老母会当安心去享受晚年？只是伫个有心甲无心而已，有心。都、就是好许多人吃暗暝啊，穿破袖，许多人我来感觉真安慰。许多人一定知影讲囝的能力到什么程度， 事实上，即阵有真侪做老爸。

阿母的人，伊颠倒伫咧烦恼讲，囝伫咧外面唔知好无？只要互老爸老母知影，囝伫外面一切拢平安，一切拢正好。一若安尼，老爸老母就会安心。爸母疼囝是长江水，啊，囝想爹娘是困大床。即句俗语，人人拢咧体会会出。现代社会，老爸老母啊，将来啊，啊，你要如何养老？你爱家己事先有一个准备。你也家己有一个打算，才袂食老来怨叹无伴。伫较早有这个好苦家，啊，甲这个高家，啊，有这个李先家，甲树林家，啊，伫现代因为要保护动物，所以即卖家，搁做李先家甲树林家。李先家就是这个孤落李先家，就是用海龟板甲鹿角落去控。大先将鹿角甲骨板甲拍互伊嘴，甲洗好清气。上起码爱大先用活水浸七米七日，那浸是那用脏青啊落去卤，甲卤好样的清气啊清气，然后甲拍好嘴，再放落去滴水，以及个炉烫，用文火温温啊控，温温啊控，那控是那天水，大约控七米七日，然后再将泡解去掉，留落来接。就是孤落李先家，那佫将这个孤落李先家的汁，佫再加加这个枸杞、莲蓉落去控，慢慢啊熬，熬到滴水成珠，安尼就是正港的树丁家。要控李先家、树丁家，上介好的是住在山顶的所在去控，因为山顶所在、野外所在，才有较多通取到这个生水的茶，用生水的茶。控开家都加正顺，加正好，所以控树丁卡一年才有法当控一摆尔尔。因为生水园伫寒天的时阵要甲忌讳，啊春天才会阁生正侪，啊会加结正侪生水，种生水两分地会当种百几丛的生水，用生水的基落去控这个李先家，控树丁家。那伫咧修行生水的时阵，用生水做生水酒，啊，若无做文武膏，即原来是正好的办法。树丁加补气血、补骨髓、固筋骨，防止着咱老人的骨质疏松症。那是老人踮咧遮伫咧疼，踮咧遐伫遐疼，食树丁加效果听讲袂歹。啊，若是文武膏，伊会固气、佮固心，专门治疗骨年少。啊，若是无就治疗迄老人少，那是细菌染的黑骨草，食文武膏原来是一流的。那是有残疾老人种生水，嘛是另外一种无介艰苦的收入的方法。一来会当消遣，免食老伫咧无聊；二来文武膏、树丁加，人人拢食会起，食树丁加一日一钱就会使啊。长期落去保养，啊，咱骨头就会用钙质。价值都袂去流失，骨质疏松症都袂去治掉。泡滚水、泡酒落去啉拢会使。啊，若文武膏一百加食差不多5cc至10cc，就会当固气管兼治嗽。以上讲予大家做参考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这个节目吼，以前是这个5:10才开始，啊，咱最近这一两个月了后吼。咱拢是对5:00就开始啊，吼！希望爱听曾建文的节目，大家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大家拢知2288661安尼。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小小的小启示，这段叫做小启示，也就是人生的哲学。人讲人生如戏，啊戏啊如人生。演戏若是演唔对去，会使阁重演。但是咱人嘅人生吼，是袂使一错阁再错。演戏会当演技阁演技，结果是了时间而已。但是咱人嘅人生，若一错再错，有人时啊会误着一生，有人敢若行错一步，都永远无机会啊。所以讲，咱嘅人生凡事拢爱三思一下。你甲看咱即马即个社会啊，有诶为着钱，为着要追求享受，追求欲念，啊结果咧，去共绑票，去共抢人，去杀人，到尾啊因被判无期徒刑，有诶去被判死刑，因即款诶行为吼，原来会来连累着爸母，连累着某囝，即款大恶诶人啊，
因后出事，原来无可能过来出事。

做人啊，因后出事啊，嘛无可能是一条好汉。所以像是较早即个做大恶徒，陈进兴、吴义宏即款诶人，因所做诶代志吼，拢是十恶不赦，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共愤诶大代志。即款人敢若伫阿鼻地狱，伫个轮流受刑罚，上起码都要经过千千万万年，就是讲有个轮回来转世。上过是原来出世做家雀，啊若无出世蠓虫。地下的轮回，鬼神的代志啊，咱唔通无去相信。那想要看鬼，想要看阴魂，你会使伫个七月十五暗嘛吼，啊，凊彩用一只鸡蛋，甲搭一只红布，然后你人家咪伫个这个鸡蛋内中，安尼过路的孤魂兼野鬼，就会献身向你行咧拜拜，因为鬼魂是会当作土地公咧拜。但是过去有人打倒用这款方法，就咧看鬼。咧比胆量，啊，结果有人去中邪，有人来惊惊死安尼。若是无带人啊，各位，你千万学啦，唔通去。咱即阵拢伫咧讲人权，对着犯人，不但讲未使甲伊拍，未使甲伊刑，阁有电火、电风、电视通好用，甚至阁有地藏菩萨的画像，互因拜，毛是礼记，伫咧互因祈祷，莫怪啊。伫往被往昔的遗魂，伊无法度通甲因地安滚，但是犯人若是被枪杀了后吼，因的阴魂啊，会被牛头马面掠到阴司地狱大算笑，毋是杀人了后，赶紧落去信佛，赶紧落去信基督教，安尼就会当去极乐世界哦，安尼吼，就会当去天庭得永生哦，若是特别死才咧忏悔，才落去信教。讲安尼就会当上天庭，就会当得永生。要若安尼，这是啥物天理？所以我相信讲世间绝对无遮尔啊好食惯的代志，无这款的天理啦。各位，你讲对无？

这个俗语啊，伫咧讲讲人饲人是一支骨，啊天饲人啊是肥猪猪。咱人啊，尽管你真牛、真有力，尽管你的头脑是真好，但是能力总是有限个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拢不看过天灾地变，你来看风灾、水灾，包括大地动，伊的威力是遐尼大，咱人的能力、脑力，敢有法度通去甲伊控制呢？敢有法度通去甲防止呢？所以讲，咱人都爱顺天理。人伫咧讲顺天者生，啊逆天者亡。俗语伫咧讲啊，讲人作孽犹可为，天作孽是不可活。起码有少部分的人会去逆天理，那愈逆天理啊，就会愈无好结果。咱人因为去逆天理啊，所以天灾地变啊，伊就会愈来愈多。像你讲美国、法国，啊，佮有英国、德国，因为着要争取着世界霸权，就去发展着核子武器个。中国、印度，包括巴基斯坦，因就讲啊，恁有啊，我嘛爱有，若要死，就大家拢来死。所以讲，我来去发展到核子武器个，核子的气爆都一次过一次。因此啊，顺天理啊，所制作的大自然一次又一次被破坏去了。结果天气出来改变个，大地当水灾是愈多，超过伊去破坏大自然，这就是人为的逆天理。总有一天啊，制造核子武器的国家呢，一定会失去吃到苦汤果，甚至啊，会去害到别个国家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人生真正是无常，快乐的人生免多久啊，也会变成过海的浑烟。在咱做人的一生中，要尽量去修，灾祸、祸劫，这险会过，撇会过。人饲人是一支骨，天饲人是肥猪猪骨。这句话就是叫咱都爱顺天理，因为顺天者生，啊逆天者亡。

咱人若是去犯案，官府一定甲咱判罪，轻罪啊是判几啊个月就关出来啊，有是爱关咧几啊年咧，上届重罪啊才有判死刑。但是官府判罪关出来了后啊，咱有法度通改邪归正，重新做人。但是咱人啊，那是做人做甲吼时常互人骂、互人累、互人纠缠嘛。要那安尼伊一生啊，真有可能就全部拢总乌有去啊。所以俗语伫咧讲啊，官府定罪是三五当，人的嘴啊定罪是规世人。俗语搁再伫咧讲，宁可犯天条，唔通犯众怒啊。在几年前啊，有一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人啊，伊无正当的职业，但是伊的厝内面有钱，老爸老母啊，佫正疼惜伊。有一天啊，这个少年人啊，向伊的老爸老母讲，伊要做头路，需要100万。伊所要做的头路是正好，会当一本万利的。因老爸老母听到囝讲甲遐尼好，就将100万啊，提予因囝去做头路。原来因囝呢，伊所做的头路是去甲人伫咧开地下钱庄。因拍出来口号，原来真好听，好参像是真合理共款歌。但是那详细去甲算起来啊，利息啊是安尼贵个会惊死人哦。因拍出来口号啊，是借10000块，一天的利息啊，才100块尔。所以讲，都真侪人啊去向因借钱。连初中生、高中生，我那吼有人去甲因借钱，因为啊，因借钱唔免抵押，只要用身份证，啊那无得用驾驶执照，安尼就当借钱啊。甲尾啊吼，问题我那出来咯，有真侪学。

新囡仔呢，还袂起，因为借一万一天的利息都要100块哩，100块好参像是正少同款，大家我哪拢还会起？可是你甲算看嘛哩，真正是会惊死人哦！一天100块，一个月都要3000块，母加利3个月都变成20000块啊！一那6个月都变成40000块啊呢！一年的当中都变成80000啊呢！但是那个用复利就去算啊，母搁再加利，利搁再加利啊，一年的利息啊，唔知是偌济，真正有影，我真正算未出来去。因为就是安尼，有真侪人啊，伊有还未完的债务，因此啊，问题产生啊个。因为着要讨钱啊，因着用拍的、用恐吓的、用威胁的个。有真侪学生囡仔家长啊，惊讲家己的囝去互人拍，惊讲恐台，因只好出面替囝还债。因啊，替囝还钱了后，伫背后是一直骂、一直累、一直纠缠着着。因骂地下钱庄的人无良心，讲赚这款无良心的钱，是要赚去食药啊，是毋咧？赚这款无良心的钱，一定啊是会无好事。那少人骂，这是无要紧，但是那侪人骂呢，报应啊，就会地下层后来咯。到尾啊，迄个少年人去予官府改判罪1年6个月。但是一关出来了后呢，确实啊，去治着肝癌，也因老爸啊去治着胃癌，也因老母啊煞去治着子宫癌，真正是有够严重的报应呢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人伫咧讲官府定罪是3-5天，人罪定罪是几世人。听众朋友啊，咱那是要赚利息钱，利息啊爱合理。但是利息钱啊，我那无好赚哦，因为你想要爱人的利，人确实要孝顺你的本。世间大啊，有当时啊真歹安排。不过咱千万唔通去犯天条，嘛唔通去犯众怒。有一种人伊真爱欺负人，伊软土深窟，但是伊无去想着讲软土拍骨往哪会打。伫咧较早呢，有一个刀夫，也就是专门伫咧抬地的，又娶一个某。伊娶某的时阵吼，因为啊女方改收20块的聘金，所以讲伊讲伊的某是用20块买来。这个刀夫呢，因为是一个太低，所以讲一拍某啊，好参像是一个拍低拍高同款，伊正歹正土，真真正正是一个大莽夫哥。伊的某呢，那是有一天无去好拍，就算讲是正万幸啊哥。上界可爱的，就是讲这个莽夫啊，伊有这个性的虐待狂，伊的性欲搁特别强，人一日讲三顿食无够，半暝啊搁食来豆安尼，啊伊也要食三顿，啊要搁食点心嘞。伊大大的性变态个，伊那甲伊的某斗阵的时阵啊，伊哪来是哪一个拍某个，有时搁用嘴夹某，夹夹某是安尼哀哀叫个，伊讲伊安尼才会满足，才会刺激啦。因某啊是百般的忍耐，忍了搁再忍，目屎是安尼做饭吞。伊希望讲伊翁婿有一天会当对伊较好的，却是一天过一天。翁婿不但唔知影另享受欲，伊拍某手段是愈来愈残忍，伊真正是软土深窟啊！个有一天因某已经有心啦，某有心，这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个。却是这个莽夫向伊的某讲：“你这个巴肚内囡仔是不是十斤啊囝呢？”顶一日啦，我有看到你甲查甫人伫咧讲话，伊搁再拍某啊，伊用拳头母啊，将因某的腹肚割，搁再用卡子啊，插因某的腹肚，因某煞漏体割，伊的某无哈多忍落去啊，伫迄一暝，迄、那个莽夫伫咧困的时阵，因某呢手举一支刀刀，对莽夫的颔棍就甲剁落去，血啊规工抓出来啊。莽夫伊要爬起来，可是伊力不从心咯，伊爬起来甲一半都倒落去啊，割。伊向伊的某讲：“你真好打，你真正敢害我。”伊的某讲：“哼，你软土深窟，但是软土拍骨我哪会打哦？”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咱真正唔通去欺负人，唔通看人软正，都要讲软土深窟。尤其是对着家己的某囝，咱都爱疼惜，咱疼惜都袂负啊！你咱那要使去拍某去抬某呢？所以咱千万爱会记得，软土拍骨我哪会打。Thank you.

心养性，都、就是伫咧修一个心平气和个。心啊，那是不平，气一对不和，一气那不和啊，都会积气。气那积一个济啊，都会产生怨，一有怨呐、啊，都会有恨，怨恨交集。不幸的代志都会产生出来了，所以讲，咱都要会向忍气化气，要忍气化气，咱都要有一个包容的心，爱有一个宽宏的心。凡事的当中，咱都要善思，爱检讨家己来原谅对方，偏偏对方都无好原谅，咱冤啊吼，爱想尽办法，想尽理由去甲原谅。要那安尼，咱达工都会平安快乐，家庭的当中都会幸福美满。那社会上每一个人啊，拢会享受啊，拢会享忍气化气。每一个人啊，拢心平气和的话，要那安尼，社会上一定会祥和甲安定，天下一定会太平。

有听众朋友伫咧加讲真经文啊，你伫咧节目当中念阿弥陀佛，你念佛号啊，念唔对起啊哦，应该都爱念啊阿弥陀佛，因为咱拢叫阿母、阿爸、阿叔还是阿伯，无人叫阿母、阿爸、阿叔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只要你有佛心，行佛路，就是佛号啊，念唔对起啊，我相信讲佛祖我那会接受才对。事实上，这位朋友伊家己念唔对起，佮讲我念唔对起安尼。这个阿弥陀佛，伊唔是台湾人，伊的名唔是阿弥，阿嘛唔是阿弥，伊的名叫做阿弥陀，因为伊成佛啊，所以讲咱称呼伊啊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啊，伊是西方圣地主宰。阿弥陀佛啊，伊要成佛的时阵，又发过愿，只要有情的众生，哪当中有发心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呼请伊的佛号，伊就会来度因成佛。所以讲，咱即马一直伫咧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一个句啊，煞变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因为咱台湾人是台湾腔，煞有人念阿弥陀佛。那正确的发音是阿弥陀佛，或者是阿弥陀佛，绝对不是阿弥陀佛就对。因为佛教啊是对天竺国啊传来到中国的，天竺国就是印度国就对。印度文啊，就是梵文；印度语啊，印度音叫做梵语梵音。所以讲，咱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是咱台湾人所念的台湾音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将我伫咧介绍为红娘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遐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搞尿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到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浸浸几。

行的就对了、哦、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在这介绍的凤阳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到尾算算的有20多年啊，老拢无变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即摆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哪呢？有的人拢会买回去吃，诶，啊，吃了吼、哦。吃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吃第二罐，吃第二罐，嘿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吃第三罐，有吃了胃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好、哦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、哦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，有人吼、哦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百宝丸，所以听众朋友吼、哦。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的浮啦，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，吼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咱凤阳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、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，所以听众朋友。老师要凤阳三桂百宝丸啊，你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。你就一摆吼、哦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、60岁时阵吼、哦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、哦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。嘿，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、哦、啊，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。好、哦，即摆吼，敢那身体。嘿，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佮有力，腰酸背疼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。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嘅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嘅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。直接找曾建文助文。

青山当中是处兴，莫过虚欲多虚名，虚名虚欲成何用？患者强人睡不平。这首诗词的意思吼，就是伫咧讲做善事爱出自个真诚的心。做善事唔是伫咧做互人看的啦，有人看到才要做吼，或者是另外有得到利头才要落去做善事吼，这都唔是正港的做善事啊，个这叫做吼高虚欲。多虚名，今仔日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，是七真得道的经过个。七真端啊，这部故事吼、哦，故事的内容是足好的，真好听，真有藏身的意义哦。不过吼、哦，是足歹讲的啊哩。希望各位大家吼、哦、啊，赶紧报大家来收听这个故事。今仔呢，咱大声来个讲七真的师父王重阳伊得道的经过啊。伫咧宋朝的时阵，陕西省啊。咸阳这个所在有一个庄头叫做大围川，大围川大约啊有一两百

0: 哦，这个庄头啊，虽然改号一个名，叫做大围村，但是啊，所住的人啊，却是姓王的占大部分，姓魏的啊，比较就较少就对了。王族啊，伫咧大围村算是大族，伫王族的内中啊，有一个酒馆负责人，伊已经40多岁人了，伊有一男一女，后生也已经成家立业了，因查某囝也已经有归宿啊个。出人啊，各存一丝丝啊钱，才轻盈未去客欠着安尼。这个富人人本质是未歹，伊真有善心，伊真疼惜囡仔，伊真有囡仔缘得着。伊若看到人个囡仔伫咧哭，伫咧找妈妈的时阵啊，伊就会去甲伊笑，讲乖乖乖，唔通哭，王妈妈笑你，因为伊疼惜人个囡仔，规庄个人啊，拢叫伊是王妈妈呢。王妈妈伊伫庄内风评是真好。因为啊，伊未哭，庄内人若是讲要起庙事，伊所出的钱啊，未卡输人就对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啊，这个师傅来化缘，伊最少啊，拢会提出来给因供养。有一年的寒天啊，天气啊特别寒，外面啊透大风，搁再落大雪。有两个乞丐来徛伫个王妈妈因家的门卡口要分钱。王妈妈一看到这两个乞丐是青年人。王妈妈伊就讲啊，七少年八少年啊，唔偷唔贪，伫咧共分，这是生活体统咧哈。王妈妈唔分真好因，迄两个乞丐讲啊，王妈妈，听讲你是做人主的，即阵吼风势是遮尼大，阮足寒的，阮腹肚真枵，你嘛大发慈悲，甲阮赞助一个好不？王妈妈讲，遐尼少年就咧做乞丐，寒是即应该啦，枵是即嘛是当然的啦。王妈妈伊坚持伊个原则，唔分就是唔分因果。这个时阵啊，又阁有一个道士甲一个啊，这个和尚来化缘啊。王妈妈伊赶紧入去厝内中提钱给因，两个乞丐就讲啊，王妈妈哦，和尚甲道士来化缘吼，你正大方就施舍给因，啊，阮乞丐来分吼，都拢分无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哈，王妈妈伊听听来讲，和尚。会当念经替阮消灾，有时过度阮成佛。道士伊个施法会替阮延寿，会助阮得道。拄则咱讲王妈妈又提钱哦，和尚甲道士两个乞丐确实分无钱。王妈妈伊讲，和尚会当替阮念经消灾，会助阮成佛。道士伊施法会替阮延寿，会助阮得道。两个乞丐听到安尼，哈哈大笑讲：“哈哈哈！王妈妈，施恩是不忘报呢，啊，忘报是非施恩呢。今生是慈悲心呢，切恩之心呢，想要得到，想要成佛，心即是道，心即是佛。两个乞丐呢，讲完呢，我哋就做因走啊个。王妈妈，伊感觉这两个乞丐甲普通一般乞丐无同款哦，伊感觉乞丐所讲的话真有道理。”过去伊善事做遐尼啊多，拢是假善。伊想要得到回报，想要得到虚名。即嘛，过来甲讲，迄两个乞丐，原来唔是普通的卡少。这两个乞丐呢，一个是李东斌，一个是李东斌的师父汉江离。因两师徒呢，化作乞丐，要来寒干度幽缘的人得到过。王妈妈虽然善事做遐尼多。可是啊，拢是有目的的假善事啊！伊无真慈悲，伊切问之心无够高。王妈妈伊失去一个大好的机会啊！伊上起码爱阁加修30年。两个乞丐离开王妈妈的厝林了后啊，因阁来徛伫个一间大厦厝的大门口啊！阁这间厝的厝尾顶啊，是翘起来哦。较早的人的厝吼，会当起翘起来的厝，这表示讲这间厝的内面有人做官才会安尼。这间厝啊，正是武吉林王国的厝啊。这个时阵风是正透，声势是落真大，大家啊拢是关门串户口。这两个乞丐一直拍门，门是拍正大个，两个乞丐哪拍门都哪发，
1: 爷爷救救济啊！爷爷救救济啊！
0: 来开门的是一个面色红个赤赤、身体正粗壮的人个。这个人嘴手留正长，这个人不但气色是正好啊，所以去外表个看起来吼，神清气骨爽，有佣人的度量个。这个人正是武吉林王国啊。 本来这位母

基林，伊是何等以外威风，那随随便便出来给人开门呢？但是王哥这个武基林，伊普通时是真随和，伊未结官司就对，伊未结好嘅人嘅开口安尼，伊正体谅着家中嘅一寡佣人。天气是遐尼寒，伊家己来开门。武基林啊，伊门一个拍开一个看，哦，啊、原来是两个乞丐。武基林王哥伊并无生气哦，伊笑笑讲，恁两个乞丐，花爷爷救救者，爷爷救救者。到底是要叫我救济人，还是你要救济我呢？哈！那两个乞丐笑笑讲：“天机是不可泄露啦。咱人有当时啊讲话，未使讲甲见骨啦。讲话吼，那是讲了心计清、心计明啊，有当时啊吼会变成进无路啊、退无步啦。”王基林啊，伊听听咧，感觉这两个乞丐吼，嘿，讲话佫真有道理哦。王基林啊，详细看这两个乞丐，则穿一件正薄的破衫裤而已。哎呦，天气是遐尼寒，风雪是遐尼啊大，连狗啊都赶袂出门啊，鸡啊鸟啊都唔敢出来讨食个。这两个乞丐在遐尼啊寒的天气当中出来给人分，是有够可怜的啦。各位，稍等下，我再继续讲述落去。

有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，安尼吼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，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当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都安尼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若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我即马叫人整理一间空间来给你两个住吼。天好天气啊，那是较晴朗的时阵啊，恁再个出门去给人分好不？有时两个客家呢是真欢喜，就安尼住伫咧王基林的厝内面个。王基林啊，叫人传饭传菜给因吃，佮摕衫给因穿，佮摕被给因盖。两个客家呢，伫咧王基林的厝内面就住两天啊，天气啊已经转好了，温暖的日头已经出来啊，两个客家准备要走啊个。在这个时阵啊，王基林佮一个女婢传一罐酒菜来啊个。王基林伊讲，这两天工课阮足无用的，阿煞无时间参两位兄弟饮饮一杯。今仔日吼，阮工课已经办完啦，来饮一杯，拿开讲下来。王基林啊，不但未结关系哦，都无好嘅人嘅开口就对，对客家讲话吼，我那是真客气，我那称呼兄弟个。迄个时阵，王基林已经是四十外岁人了，两个客家看起来真少年，才二十外岁尔尔。在饮酒的当中呢，武基林王古公，两位兄弟，恁遐尼少年都来做客家，这一定吼、有坎坷的家世啦，一定吼、恁有一言难尽的理由啦。但是我也不便过问吼、不过啊，我想要提出许多钱，和恁两个人去做生意，安尼吼、恁生活反正会比做客家较好过，唔知两位兄弟恁意下如何呢？哈？另外一个客家就讲，做生意哦，一定爱求利啦，做会起来吼是生意啦，啊啦做未起来是生死啦，我唔是做生意的人才啦。另外，我一个客家讲，家家有食汤锅羹啦，也好牛牛啉高灰啦，名利终结便是空啦。这句话含是意思真深，意思是伫咧讲吼，鸡啊，伊逐天拢有物件通食，主人一直甲饲。可是天后饲大只了后啊，饲上界肥的迄一只，就大声和主人掠起来抬啊个。野鹤虽然是无人饲，但是海阔天空，任伊飞来飞去，无拘无束，逍遥搁在自在。论一个真啊，名甲利只是求一时的满足利益嘛，到尾啊呢，嘛是变成空，何必着强求呢？武吉林王哥啊！伊即阵在朝为官，每一个人拢是伫为名求利，拢伫咧斤斤计较，拢伫咧交心斗角。伊煞感觉讲，做好嘅人做大官，风险是真大。将来有一天啊，会去得失到这个少年，说不定会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王哥啊，伊感觉做人也是清淡寡欲，比较的有较好安尼。两个客家呢，要走下去。武基林王哥讲，两位兄弟啊，是不是会当上大名大姓？甲我讲咧哈。两个客家一个讲，那我姓金，或者中啦，叫做金中啦。另外一个讲，伊叫做吴新昌。武基林伊感觉讲，这两个人的名怪怪的着，好参像是有蕴藏什么玄机同款啦。金中甲吴新昌，这到底是一个暗示啥货咧啊？拄则我讲，迄两个客家，一个叫做金中，一个叫做吴新昌。两个客家报名了后，要走啊个。武基林伊感觉讲，这两个客家所讲的话啊，拢暗藏玄理。客家要走啊，武基林伊真功夫，亲身啊来送因出庄外。武基林伊看到有一座桥，桥的那边是安尼望烟散雾，桥的这边是大好天，搁在大晴朗的天气。武基林王哥，伊感觉真奇怪啊！伊自细汉啊，都是伫大围村出世的。大围村的庄外，并无遮尔啊大条的桥，嘛毋是即款的情景咧。武基林啊，伊歪头向大围村一看，伊感觉大围村离伊真远，搁再真远啊！伊明明才行几下步，娘娘送出来庄外娘娘呢，伊伫短短时间内，哪有可能行遮尔啊远的路咧？王武基啊，伊阁看迄两个乞丐，这个时阵，迄两个乞丐呢，来坐伫个桥头哩呐。两个人是那拍扑啊，那唱乞丐调，吼、真逍遥阁自在。所唱的歌呢，真有内涵，真有意思的着。武基林啊，王哥，伊静静啊，伫咧听迄两个乞丐伫咧唱歌。原来啊，歌词的内容唱讲：钱财诸福善，衣冠终究坏。抓住我两人，得心一世我，不欠国家娘，不消儿女债，不说好甲歹，不言心甲歹，不以世俗交，

免得惹人怨，一领破棉袖，年年新上单，烂了又重绑，洗净太阳晒，白日扎身体，暗来当铺盖，不怕贼来偷，也无小人爱，相存灵魂钱，一心又上盖，若人知我意，必要低头拜，我有无穷地，数以千年灾，秀禾林不息，以温反为害。两个乞丐所唱的歌词，都是伫咧大话王母记，叫伊看破世情，看破名利。因为有切问之心，有爱心，只要进一步落去修啊，就会当得到啊个。这个时阵，两个乞丐手插落去这个破衫裤内中，摕出一罐葫芦，甲三块正细的酒杯啊。两个乞丐就讲：“王母记，感谢恁对乞丐的爱心，感谢你对善恰人的切问之心啊！来来来来，我敬你三杯啊！”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话气话吼，有当下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较照镜照看嘛哩吼。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、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啊个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，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鼻膏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。啊，说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。哦，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

那未歹呢？啊，你再阁继续做文三阿吼、哦，三阿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那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的吼、哦，你暗时要困，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定位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完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给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啊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